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东山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三帅大奖。司仪沙飞宝、2024年三帅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三帅 Victoria 谭心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费雯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3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欢迎您随时转到了1430之后呢，到 iPhone 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我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5度，相对湿度78%，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呢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呢，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明天星期二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今天早晨的明显这气温呢变得非常之清凉，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这个雾霾也没有那么严重了。不过刚才在1430频道新闻当中咱们也都提到了啊，那整体的这个山火的影响仍然持续，而且呢还飘到了这个美国啊，这个特朗普的威胁咱们加税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总之呢咱们在尽力的这个扑救山火，出了几百架的飞机各种的这个消防飞机等等啊，都在这个扑救当中，但仍然有几十场的山火没有受控。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哎，咱们选择的生活，为何咱们选择了一些生活，就移民是咱们重大的选择，对吗？但是呢，好像说啊，这个没选择的生活就看似比较美好，什么意思呢？比方咱们移民来到北美，咱们几十年前做的一个抉择，但后来咱们说，哎，那是不是没做决定，咱们以前在原居地好像觉得又比咱们这儿好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那看看专家怎么说啊。就是说我们在一生当中经常都做选择，选择就是什么，上哪所学校啊，读哪所大学啊，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啊，对吗？与谁结婚呢？在哪儿

0: 定居啊，甚至就是咱们买房子买车等等，咱们都觉得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哎，我之前那没做决定的时候那样的也不错嘛，有没有这样想法啊？哎，也没有这个后悔药可吃。那专家解释说呢，我们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之所以显得比较美好，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受过现实的考验。那这就说明问题了。美国心理学家啊，还有叫纳洛巴大学的教授啊，就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他呢发表了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报告，为什么？哎，包括我们选择的伴侣，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初恋呐、啊，有不同的这个啊这个恋爱的对象，最后你就后悔了，哎，其实啊我前任挺好的，我反而觉得这个现任呢就更加的这个不满意了。甚至结了婚之后有了小孩了，你也觉得不满意啊？说，哎呀，当初要跟那个前任在一块儿，可能就更好啊，对吗？那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忽略说，这种啊未被选择的生活拥有一种不公平的优势，就是没有受到现实的侵扰和考验。那当然，你跟前任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方方面面都好，为什么呢？还是恋爱阶段啊。当你跟现任结婚生孩子柴米油盐的时候呢，遇到的问题当然就多了。所以你说，哎，那个前任也挺好，或者说我当初啊决定移民啊，可能还不如在这儿呢。您说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这样的这个状况呢，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您不要做这样的比较。为什么？因为您所想象的那段关系、那个职业、居住的地区，您没有经过现实的考验。如果现在让您回到您的原居地了啊，咱们回流到那儿了，也未必。为什么？您在那儿又遇到好多的问题。你说，哎呀，其实移民的那地方也不错。为什么？咱往往用这边的优点比那边的缺点，那边的缺点比这边的优点，所以说你永远都是不如意的。所以如何呢？没办法，咱们只能把目光啊要放在眼前啊。7:4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现在黄晓7:20，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7:50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市内的进线 C2 的最

0: 多车404到 Avenue 繁忙，另外 Kill 一时多车到 Islington，401的东行线10坐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 401,E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Heavy ADA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400的南行线 Heavy 89到 ADA Shepherd 坐车401,C0 南行线35坐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407的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关闭，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再有 Sanders 多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rench，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Gypsy， Gard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接下来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
2: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enjoy the stage， 虽然这件事都听过无数次的了，但是为什么要 enjoy the stage？ 其实是很多年之后你望回以前的比赛，我想你都不会太过在意那个结果，你可能都是比较在意的就是啊，我当年的心情紧不紧张啊，或者那个气氛是怎样，我想这个才是大家会最记得的东西，或者最深刻的东西。
2: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

先关注本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没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领空而对加拿大所做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昨天在和总理卡尼一同出席观看世界杯的决赛，并且在颁奖典礼上同台恭贺球员之后，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他和卡尼有很好的关系，但山火正在毒害美国的空气。特朗普重申他上个星期的说法，指加拿大应该要做出赔偿，他可能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本国多处多场的山火烟雾影响到安省的多处草原省份的北部、卑诗省部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以致美国多个的州份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的空气质素。卡尼昨天较早之前表示，有超过5000名的消防员、数以百计的直升机和灭火飞机正在扑救山火。安省北部截至今天早晨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制，而多数山火发生在安省的西北地区。北部多个第一民族社区因为山火的威胁甚至已经摧毁家园而被迫撤离。在斯高沙省，消防员连日扑救成功阻止了在哈利法克斯东北部一场主要山火的扩散。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30公布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通胀的年率由5月的3.2%下降到2.9%。美国和伊朗在冲突持续了5个月之后，上个月有望实现和平，而令到本国的汽油价格有所下降。虽然汽油价格近日再次的攀升，但经济学家就认为汽油价格上月回落应该足以令到通胀放缓。加拿大中央银行上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央行说，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仍然令到本国的通胀前景不明朗。多伦多警方公布伊陶庇谷发生车祸，一名使用共乘汽车服务的乘客受伤，目前情况危急。而警方是在凌晨的大约1:30接到了报告，有一辆汽车失事。调查显示，一辆提供 Uber 预约车服务的车辆在 The Queensway 与 South Kingsway 以西行驶期间冲离了道路，并撞向一只柱子。在后座的乘客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司机并没有受伤。警方没有公布伤者的情况，而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成因，包括是否涉及车速问题。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霍克斯特拉定在今天在亚省艾明顿举行的太平洋西北经济区年度峰会发表讲话。根据大会的议程，他会谈及到区域伙伴的关系，如何支持跨境的关系。而太平洋西北经济区是在1991年成立，成员包括美国5个州、本国3个加西地区的省份和2个地区，旨在提倡合作。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台湾宣布下星期6起停止对柬埔寨的有条件免签等入境便利措施，不满柬方近年来多次公开配合北京贬义台湾，而背叛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柬埔寨回应时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中的立场。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英国执政工党新任的党魁贝安德今天稍后将到白金汉宫觐见国王查理斯3世，并接替此任的施继贤，成为英国第59任的首相，也都是当地10年来第7个首相。传媒报道说，贝安德之后会去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之外发表演说，预料将会提及深切意识到国家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而强调需要更加稳定和负责任的政治环境。贝安德也会提到现实是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时刻，英国必须要正视自身面临的挑战，承诺重整国家，聚焦处理生活成本高企和公共服务效率低等问题，以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贝安德入主首相府之后，会随即委任新内阁的成员，外界注视财政大臣的人选，而估计现任的内政大臣马曼廷以及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事务大臣文立斌都有较大的机会。

0: 来接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表示，美方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会在9月份访美，指中方仍有持续派出人员到美国参与筹备，他未有听闻其他的消息。卢比奥指出，愿意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而对于两国外长会否在菲律宾会面，林健则表示，中方会适时就具体的状况发布消息。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的事务。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而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他还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海峡出现安全的威胁。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是凭借加时1-0击败卫冕的阿根廷，第二次捧杯。西班牙全国多处都有大批的民众上街庆祝，在首都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不少人到广场观看直播，在比赛结束之后都热烈欢呼并挥舞国旗庆祝，也有人放烟花和唱歌跳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西班牙国家队表现出色，成为世界冠军，而阿根廷争取卫冕失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批在户外观看直播的球迷失望而回，其后引发了骚乱，最少有15个人被捕。国际足协估计，刚结束的世界杯赛事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而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中的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一半，领先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世界杯对经济的影响高于其他体育的赛事，包括奥运会、环法单车赛和温布尔登网球赛等。凌晨的决赛吸引观众的数目预计是超级晚的10倍以上。国际足协指出，2022年卡塔尔上届的世界杯，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约51人观看至少部分的比赛，而今年赛事的规模大，总参与度会更高。不过高盛分析师利用1982年世界杯以来的数据发现，对主办国经济产出的正面影响仅属微弱，长期影响也几乎为零。虽然短期之内活动得到提振，但大部分支出往往只是从其他活动当中转移而来，决赛期间的任何繁荣之后往往还会出现衰退。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超过3天，仍有34个人失踪，现场完成首次的爆破，炸开了巨石，让救援人员展开深度的救援工作。事发在上星期五，山泥倾泻导致10座的民房被掩埋，最少8人死亡，有10人受伤。地质专家日前在现场勘测之后，估计塌下的山泥达到1.8万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块岩石体积约3000立方米，属于大型的崩塌。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

0: 现在是临近西井线西二轮飞的货车接近 Milton Crescent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一直堵车的 Morningside。 另外 Young 附近的 Crescent 较早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清理好。再由 Kennedy 坐车的 Young Allen 坐车的 Dixon 是临近的东行线 Maven 坐车的 Fuel Carrier Dixie 坐车的 Kill Morningside 的快线附近右线受阻，汽车故障。400的北京线 Highway 88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00至南京线 Highway 88坐车到 Highway 89 KW 中行线接近 Savannah 两条线道受阻，汽车故障。 Keeping 的快线堵车到 Jameson 撞坐车的 Savannah 接近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KW 西行线由427坐车的 Cobra 坐 Drive 坐车的 Trafalgar 大西南行线交通道去到409单线开放有维修。 C10 南线 Sandalwood 一直坐车到 William Park。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 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ell Toyota 啦。
1: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五号参赛者 Ophelia 王孙格格。
2: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ght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天一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起，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是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九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8点21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是利润进线第一二的会等车车，接近 Newton 的 Tracker 两条线的车速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Morningside。另外 ，Young 的 Tracker 估计较早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好。在 Kennedy 堵车的 Young Allen 到 Dixon 行程缓慢。41的东极线 Maven 车车的 Huron Ferry， 金体车车的 Kill Morningside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故障。400的北京线 Highway 89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9坐车的 Highway 88，QW 东行线接近 Spina 两条线道受阻，汽车故障。另外70的快线堵车的 Jameson 撞到 Spina 坐车，接近 Jarvis 行车缓慢。QW 西行线427堵车的 Cobra Four Drive 坐车的 Trafalgar。427南行线交流道去到409三线开放有维修，一直堵车到 Derry Road。410南行线395一直多车到 William Parkway。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9: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0: 听好歌当然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了0.9%，连跌2周；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9%，标普500指数跌了近1.6%，两者都结束了两个星期来的升势。而展望本周，美国将会公布7月份的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的房屋数据等等，多支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IBM， 还有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也都会公布利率的决定，市场普遍。

0: 利率不变，而关注总裁拉加德记者会的具体言论。海力士的董事长崔泰源在南韩一个论坛上警告说， AI 驱动的半导体供需的缺口明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全球供应争夺已经升至了恐慌的级别。他指出，明年 AI 半导体需求预计按年增长 60% 到 100%， 而整体存储半导体的需求增幅也达到 50% 到 60%。 然而各大厂商明年几乎是没有实质性的产能扩张计划，供需的缺口势必需要拉大。而崔泰源还说，先进的 AI 存储的芯片产能扩张需大规模资本的投资以及较长的建设周期，同时面临设备与人员短缺的制约。他说， SK 海力士正在竭尽所能增加供应，但需求增长的速度远比供应要快，他担心的是价格不降反升，而 SK 目前的策略是能建就尽快的建。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多家市场的机构昨天收到了监管部门的通知，今天将会参加证监会的座谈会。本次的座谈，证监会旨在就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另外，国资委旗下的中国国新和中国诚通今天晚间同时宣布入市。中国国新新的公告，该公司决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旗下的国新投资相关的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和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的稳定，而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项政策的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坚决地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的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的运行。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特朗普似乎没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领空而对于加拿大做出的关税威胁。台湾称柬埔寨背叛善意，决定停止免签。北京回应谋独行径不得人心。英国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今天接替辞任的施基贤，成为英国第59任的首相。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比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日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二，有上升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9度。8:31的为您更新的午报。首先是您的近线G2的非等车车，接近 Milton 的 Tractor 两条线的速度是发生堵车的 Morningside。天体到 Baving Alle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顺利的东行线 Maven 车车到 Durham Perry Dixie 车车的 Kill 在 Morningside 的快线右线受阻有汽车抛锚，现在天体接近尾声。在400的北京线 Highway ADA 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Paxto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车车到401。在404的 DBT 北行线 Abington 车车的 York Mills。404 DBT 南行线 Elgin Mills 车车到16街。还有 Finch 车车到 Mills。G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车车到 Fairview。Bronte 到 Dorwell。Mississauga 到 Dixie。接近 Sina 两条线道车都有汽车故障。在 Keeping 堵车的 Sina。在西南行线交流道去到 Gardner 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Band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就速，你买了凌志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5: 现在来 Dominio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4: 省很多？
5: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4: 现在来 Dominion North Lexus 买 NXR 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5: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ion North Lexus 啦。
6: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

0: 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高海玲。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
1: 早上8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1: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48岁的布莱恩 Brian Johnson 在这几年可谓是世界抗衰抗老的第一人了。不同于卡戴珊家族的疯狂给外表续命保青春，布莱恩这个科技企业家出身的亿万富豪，这些年来是铁了心的要给身体内部的各个器官各个组织来上一场逆龄生长。折腾了好几年，不得不说啊，布莱恩的个人形象和名字真的已经被大众广为知晓了，而他曾经在自己身上疯狂做实验的劲头，也是撼动了不少渴望逆龄的世界富豪。但是就在他的当代别死运动发展的如火如荼、炉火纯青的时候，他突然对外宣布自己刚刚确诊了一项以目前的医学水平、科学水平根本治不好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也是绝症来的自身免疫性胃炎 AIG。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差不多就是我的胃在自己吞噬自己，就离谱。世界抗老抗衰第一人被自己的自带绝症影响了多年，至今才将将发现，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得不怀疑布莱恩多年来的各种极端养生方法怕不是个噱头。事情是这样的，布莱恩最近啊，突然就在自己坐拥200多万粉丝的 Instagram 上坦诚，说自己刚刚确诊了一种极容易被漏诊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AIG。他说，这种疾病可能在人群中的概率并不算低，大概是2%到5%的样子。但是因为这种病的症状一直都是没有什么特色特点，比如缺乏营养、贫血、肚子疼、缺铁、食欲不振、恶心、不明原因的体重偏轻等等，好像有不少人没什么大病也会有这些症状，所以很多医生都会误认为是其他的病因，但实际上他的胃攻击了自己很多年。布莱恩照例奉上了自己的病程细节，表示自己在20多岁时曾拥有过几年身心的健康，后来开始为人父，并且进行科技企业创业，健康状况就开始每况愈下。他说，几年之内我就陷入了严重的慢性抑郁症，在此期间的某个时刻，我的身体开始出现自身免疫反应，先是影响了甲状腺，随后波及胃黏膜。21岁时，我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并依靠常规疗法，成功控制了病情长达近30年，但多年来一直有迹象表明体内还存在其他问题。直到今年的5月份，这些残存的其他问题终于被发现了，那就是 AIG。 布莱恩还列举了自己的一些患病的症状，包括铁蛋白多年来水平一直偏低，而多种尝试提高铁水平的方法均以失败告终，尽管他并没有患贫血症。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怎么最后找到了这根隐藏在床上的针头的呢？事实上啊，最终 是他的日复一日30医疗

团队，这个团队每年耗资是100万美元，不得不说这个钱花的是真值啊。医疗团队在布莱恩日常监测结果中发现了 AIG 指征水平升高，以及一项内窥镜检查发现了他的胃黏膜变薄的事实，这才给他确诊了 AIG。 检查出了这个病之后，布莱恩得知这在目前的医学上来说还是不治之症，医学手段只能够控制 AIG 的特定症状，并不能够根治它。那布莱恩就不死心地对大众表示，他正在联合他的世界上最先进的个人医疗团队之一，试图破解这个不治之症的治疗密码，而为此他会率领团队开展各种未经批准的实验性疗法，并且将他自己继续当作小白鼠来进行实验。他对团队和他最终克服这个不治之症表达了非常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在人工智能、多组学以及定制 DNA 蛋白质和细胞技术并存的时代，绝不应仅仅因为此前无人尝试利用当今的技术手段进行治疗，就断定某种疾病无法治愈。听起来，布莱恩这次还真是碰上硬茬了。一直自称拥有领先于全人类的永生哲学和超能力，还有死人医疗团队，每天都活在健康测试指标中的布莱恩，突然停下来，发现自己身体内一直有一个没有被发现的健康 bug， 还是重启不了的那一种。要是他早一步发现自己患有这种不治之症 AIG， 那么过去几年的多个争议试验估计也不会发生。比如其中最知名的爷父孙三代换血实验中，他17岁的儿子自愿将自己的年轻血浆换给40多岁的他，而他呢又自愿把自己的血浆换给70多岁老父亲的身体。除了这惊人的三代换血永葆年轻争议标题，布莱恩也在实验后否定了儿子的年轻血液对自己有任何帮助，承认了这个他一直不肯承认的失败。但是同时呢，他也惊人地宣布自己的血液让老父亲的衰老速度降低了25年，标准生物指标显示老父亲生物年龄降低到了46岁的结论。当然了，主流医学界人家可并不认可这个结果，而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单一指标的波动，或是安慰剂效应。尽管颇多争议，布莱恩的生物回春术，也就是从补剂到早睡锻炼到医美外科手术一系列的方式，如今已经从个人博主项变成了融资6000万美元的超级健康企业。这种把全世界顶尖和最新的疗法用在人体身上探寻最优解的疯狂实验，也在有了 AI 加持护航的2026年变得更加疯狂。与此同时，他的宗教也有了大量名人和铁粉的追随。他限额3人100万美元的每年顶级抗衰俱乐部遭到数千人疯抢，简直是不愁任何的销路。但回过头来再看他确诊了 AIG 这个事实，很多网友都觉得讽刺意味十足。哇，那些补剂正在侵蚀他的身体内部，哎呦，他还患有另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恶性自恋，这家伙看起来怎么像是个乳胶做的。布莱恩·约翰逊曾说，我的胃正在自我消化，每天服用100多种补剂，这对他的胃来说是不是负担太重了？他真的应该去享受一下生活。恕我直言，在我看来，他从来就没显得健康过，也许是缺乏维生素 D， 他看起来像个吸血鬼。不管吧，
它的抗衰疗法究竟如何，网友们的评论和嘲笑又如何。但是如果说这一次布莱恩真的能够用他的超能力和他的厉害的团队把 AIG 的解法给弄出来，也算是给医学做了莫大的贡献。毕竟刚才咱们也说了，这种疾病在人群中的概率还真不低，2%到5%。不管怎么说，祝他成功吧，希望这一次他真的能够造

0: 福医学界，造福人世间。话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残忍的遗传规律，就是如果父母患有某些病症，就非常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不少常见的疾病都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不少家庭就会出现父母常年患病，子女中年后陆续中招的情况，这大多都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所以说生命还是挺残忍的，咱们可能没有办法享受到遗传的福利红利，但是总是受到遗传的这种坏的影响，就比如原发性高血压。这种疾病的遗传属性非常强，从临床统计数据来看，父母单方患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子女的患病概率就在 25% 到 30% 之间。如果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都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子女患病的概率将直接突破 65%， 远超普通人群。长期熬夜，口味偏重，长期焦虑，久坐不动，这些普通人能耐受的习惯，对于这类人群都是非常大的负担。大多数人在35到45岁就会出现血压持续性偏高，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就会慢慢损伤心、脑、肾、血管，诱发脑梗、心梗等并发症。第二种高遗传风险的常见病就是二型糖尿病，这种中老年高发的疾病是典型的遗传主导后天诱发的慢性病。这类人群天生携带胰岛素抵抗基因，身体对血糖的分解代谢利用能力先天不足。数据显示，父母一方有二型糖尿病，子女患病风险是普通人的4倍，如果双亲均患病，那么风险将直接在4倍的基础上再翻倍。第三种呢，就是乳腺及卵巢这些高危疾病，这两种是女性高发的疾病，有着极强的直系遗传特性，也是女性健康最需要警惕的遗传性问题。临床就发现乳腺癌、卵巢癌存在着明显的 BRCA 易感遗传基因，属于典型的家族聚集性疾病。如果母亲、亲姐妹等直系亲属患有乳腺或者是卵巢的恶性疾病，那么晚辈的患病风险会比普通女性高出2到3倍。第四种就是结直肠癌，在所有消化道癌症中，结直肠癌的遗传和家族聚集性最为显著，没有之一。其中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就属于显性遗传病，只要说父母携带这个基因，那么子女大概率会被遗传。最后一种是阿尔兹海默症，早发性的阿尔兹海默病的遗传概率非常非常的高，是极易被忽视的遗传性脑病。这种疾病分为散发型和遗传型，其中遗传型多为早发性疾病，家族直系亲属患病，子女的发病概率可能高达 80% 到 90%。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将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

0: 信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光阴趁早，
5: 心情正好，
4: 早上8:30，
5: 欢乐来相伴。
4: 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6: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生命无常，基因彩票不常中，但是高遗传风险常见病有时候啊还真就躲不开。有不少常见疾病都有非常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所以说如果家庭里面父母常年患病，那么子女啊也要多多注意自己身体方面的征兆。就比如说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朋友，频繁出现晨起头晕、午后头胀、久坐心慌，就算单次血压测量正常也要定期监测，这是血管调节能力变差的前兆。而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会出现莫名口干、频繁起夜、体重无故下降、饭后犯困严重的情况，哪怕不吃甜食也容易出现血糖波动。而有肠胃肿瘤家族史的人，长期大便性状改变、便血、腹痛、反复肠道息肉，都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预警信号。女性如果直系亲属有乳腺、卵巢病史，经期乳房持续胀痛、小腹莫名坠胀、体检出现不明的结节增生，也要及时就医诊断。而有老年痴呆家族史的人群，中年后频繁忘事、记忆力骤降、认知反应变慢，都要提前干预养护。当然了，有遗传病史不代表一定会得病会发病，基因它只是一个风险，后天的干预完全可以大幅降低发病概率。对于高血压高危人群来说，严格控盐是核心，每天食盐摄入量严格控制在5克以内，不熬夜、少情绪激动，从25岁开始尽量每周都要固定2次早晚的血压检测，并且每年可以去医院申请做一次血管弹性检查。对于糖尿病高危人群，重点是戒掉精致碳水，少白米饭、白面条、糕点、甜品，每餐的主食减半，搭配杂粮、粗粮，每天坚持30分钟左右的快走慢跑，避免久坐不动，每年定期做检查。肿瘤及脑病高危人群筛查是重中之重，有结直肠癌家族史，40岁起尽量每年做一次肠镜检查。女性乳腺高危人群25岁以后也要每年尽量做乳腺的彩超。而有阿尔兹海默症家族史的人，中年后坚持读书、动脑、多社交、少独处，延缓大脑认知衰退，这些种种啊都是对高危人群的预防的方案。还是那句话，有遗传病史不一定会得病，所以啊后天的早期预防其实是更为关键的，也是能够保证在我们年老之后依然保持健康身体的一个基础。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有一些老人家，人家就眼神清明、思路清晰，聊起天来一句话都不带停顿的， 科学家们实际上研究了这群人好几十年，终于啊，在今年搞清楚了他们的大

脑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神经科学家马塞尔·梅苏拉姆的西北大学团队就遇到了这批认知未衰退的老年参与者，给他们起了一个听起来很像超级英雄的名字，超级老人。想要加入这个超级老人俱乐部，门槛非常的硬核。首先，生理年龄必须超过80岁，但是记忆力测试里的表现必须和50多岁的中年人一样好，甚至还要更好。众所周知，人类的大脑就像一块放久了的海绵，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缩水。普通老年人的大脑每年大约会流失 2.24% 的体积，但是核磁共振扫描发现，超级老人的大脑每年只流失 1.06%， 他们硬生生把大脑衰老的速度砍掉了一半。为了弄清楚这帮人到底是开了什么外挂，研究人员在这些老人家去世之后，对其中一批人捐献的大脑进行了切片分析，放到显微镜下逐一审视，结果看到了一些极其不讲道理的生理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异常的细胞配置。普通人的大脑皮层里有一种叫做冯艾克诺莫神经元的细胞，因其纺锤形外观也被称为纺锤体神经元，它主要负责在大脑不同区域之间快速传递复杂的社交和情绪信号。研究人员发现，超级老人大脑内的这种神经元密度竟然是普通同龄老人的3到5倍。不仅如此，今年2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更是直接推翻了旧有的教科书认知。来自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科学家奥利·拉扎罗夫的团队分析了近36万个脑细胞核之后发现，超级老人的海马体，也就是大脑的记忆中心，其实一直在疯狂长出新的神经元，它们生成新脑细胞的速度是普通健康老人的2倍。换言之，当普通人可怜的脑细胞在慢慢阵亡的时候，这些超级老人的脑细胞还在源源不断的更新。而第二个现象更让人怀疑人生，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大脑中通常会堆积一些有毒的蛋白质斑块和缠结，这在医学上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核心标志。而对于一部分超级老人来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大脑干干净净，完全不产生这些毒垃圾。但是另一部分超级老人就很神奇，他们的大脑中已经堆满了中度的有毒斑块，按照普通人的剧本，这种病理负荷早就该导致严重的老年痴呆了，但是这些毒素对老人们的大脑毫无影响。科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大脑弹性或者认知韧性。这种不老的大脑配置到底是纯粹靠基因彩票，还是能够靠后天努力练出来呢？观察数据就告诉我们，这群老人确实有一些高度统一的习惯，他们极度热衷于社交，而且这种社交不是在公园里和陌生人随便下下棋。这些老人拥有非常高质量深度的情感关系网络，这也许和他们大脑里丰富的冯艾克诺莫神经元有关，又或者是这种高强度的社交刺激反过来保住了这些脑细胞。除此之外，他们从来不会让自己闲着。普通人老了之后，可能最多就会选择每天做做数独这种熟悉的智力游戏，这已经算是很厉害很了不起的了。但是超级老人们更喜欢去学习完全陌生的领域，比如尝试掌握一门新语言。这种对陌生领域的不断探索就会强迫大脑一直在长出新的神经链接。所以如果您想在80岁的时候还能够轻松秒杀50岁人的记忆力，现在啊就立刻去拓展社交圈子，并强迫自己学点以前完全不挨边的新知识，可能是一个还算靠谱的策略。不过鉴于这事儿大概率也需要一点深藏在底层细胞里的运气成分，所以如果明天早晨我们出门依然死活找不到自己的家门钥匙，
那也

不用太难为自己，毕竟承认自己是个偶尔记性不太好的凡人也挺好的呀。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的通胀率回落至2.8%，比起五月份放慢，主要因为汽油价格的升势放缓。统计局公布说，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2.8%，低于五月的3.2%增幅，而按月计算就下跌0.4%，经季节调整之后跌0.1%，这是去年四月份以来首次录得按月的跌幅。统计局表示，中东局势虽然紧张，但随着外交谈判和达成临时的停火协议，国际油价走势回落。本国六月份的汽油价格按月显著的下跌10.2%，是整体通胀放缓的主要动力。不过，世界杯赛事带动旅游的需求，令旅游相关的服务价格明显的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上升10.1%，主办城市所在的安省和卑诗省升幅尤其显著。航空交通、旅行团、租车的费用也录得较快的升幅。另一方面，超市食品的价格按年就升3.9%，虽然较五月略微的放缓，但已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的通胀。各省方面，安省六月份的通胀率2%，是全国最低；自高沙省则是4.7%，属最高。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没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领空而对加拿大做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昨天在和总理卡尼一同出席观看世界杯决赛，并且在颁奖礼上同台恭贺球员之后，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他和卡尼有好的关系，但山火正在毒害美国的空气。而特朗普重申他上星期的说法，指加拿大应该要做出赔偿，他可能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本国多处多场的山火烟雾影响到安省的多处，草原省份的北部，卑诗省部分地区，西北地区，以至美国多个州，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的空气质素。卡尼昨天较早之前说，有超过5000名的消防员、数以百计的直升机和灭火飞机正在扑救山火。安省北部截至今早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当中57场仍未受控，而多数山火发生在安省的西北地区，北部多个的第一。

0: 民族社区，因为山火威胁已经摧毁了家园而要撤离。斯高沙省消防员连日的扑救，成功阻止了在哈利法克斯东北部一场主要山火的蔓延。国际新闻，英国执政党现任党魁贝安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白金汉宫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已接见贝安德，而授权他组建新的政府，正式出任英国第59任的首相，也都是当地十年来第七位的首相。贝安德其后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之外发表上任之后首次公开的演说，他表示民众已经厌倦政治，承认过往做得不够好，指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走错了路，包括私有化和去工业化，很多领域至今仍未恢复。他指出，他这一代的政治家需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挑战，承诺将会建立新的政治模式，更重视合作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相互的攻击。形容他出任首相是英国的转捩点，是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而英国必须证明能够再次恢复稳定。台湾宣布由下星期六起停止对柬埔寨的有条件免签等入境便利措施，不满柬方近日多次公开配合北京贬义台湾、背叛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柬埔寨回应时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中原则。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柬埔寨政府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的行径不得人心，是没有市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表示，美方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会在九月份访美，指中方仍有持续的派出人员到美国参与筹备，他未有听闻其他的消息。卢比奥还指出，愿意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对于两国外长会否在菲律宾见面，林健则表示，中方会适时就具体的情况发布消息。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而具体细节不便于透露。内政部长将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的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而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他还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海峡出现安全的威胁。国际足协估计，刚结束的世界杯赛事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而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中的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一半，领先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世界杯对经济的影响高于其他体育的赛事，包括奥运会、环法单车赛或温布尔登网球赛，而决赛吸引的观众数目预计是超级碗的10倍以上。国际足协指出，2022年卡塔尔上届的世界杯，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约50亿人观看至少部分的比赛，而今年赛事规模庞大，总参与度更高。不过高盛分析师就利用1982年世界杯以来的数据发现，对主办国的经济产出的正面影响仅属于微弱，而长期影响也几乎为零。虽然短期之内活动得到提振，但大部分支出往往只是从其他活动当中转移而来，而决赛期间的任何繁荣之后往往还会出现衰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3: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

0: E-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的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和他的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的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1: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Hello， 我是台里

七啊七和三，还是我们财富生活的这个空间呢？啊，一日一善和大家来分享是沉水三次崩溃的星座啊。啊，同时邻居呢是进行各方面的啊一些的转型。

准备了丰富的节目在这儿哈。我看看能否呢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工程的团队呢一起呢尽量的把我的想准备好的信息呢传播给大家。7月20号星期一开始了新的一周哈。今天呢这个新的一周呢我要分享一下呢一日一善里面这个在我们国内最近有不少的地方有山洪爆发山体的一个崩塌哈。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的幸存者的一个故事哈。那么我看到蛮多的视频还是挺后怕的。62岁的窦远恒啊，他是这个彭水县人，在那个山体滑坡的那一天呢哈，他自己啊算是一个逆行者啊，逆行通知邻居转移，他算是这个幸存者，但是呢在这个废墟当中呢刨出了他的这个家人。获知险情的第一时间，他丢下自己的手里的菜冲回楼里，挨家挨户的催促房东和邻居转移。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故呢，其实也至少哈、现在有34人还失联，还有8个人死亡。然后这位的这个先生哈、他年少父母双亡，入赘赵家后又扛起了对方全家的生计。其实他这次去世的是他的这个前妻，虽然大家呢已经是婚姻呢没有这个存续，但是他在逆行中呢废墟中却想要把前妻呢挖出来。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临江的楼房里面，其实他也花了200万元，大辈子攒下的全部的家当，孩子们都已经成年自立啊。这夫妻俩啊只住在其中一个小套，剩下的房子呢这个对外出租哈、然后他其实呢在彭水县城的这个零工市场呢，窦远恒先生他是一名的普通的当地人哈、重庆人四川人就知道呢就是他们靠着磨得发亮的扁担，两根粗毛。

0: auction 就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送货的啊，绑班啊，他们就是做这样的，靠肩膀扛货，凭力气换钱啊，有活就接哈。所以其实啊，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面前呢，有这样的人能够逆行去救一些在现场的一些幸存者呢，虽然他自己的前妻呢，实际上是在这一场的事情里面去世了，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小故事，我想给大家今天节目开始分享啊。好，那么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讲讲世界杯。世界杯这个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那么这次的世界杯呢还是挺多的这些风波的。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呢这个西班牙夺冠，还有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去过西班牙的朋友一定知道，西班牙是一个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地方啊。西班牙也带动啊机票的搜索，国内机票的搜索最高涨了33倍，暑期游呢全面的升温。一会儿也会分享一下有一半的美国人还和父母同住，经济学家的例子发出警告。那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篇的中性的文章哈，就是很多时候包括我都有这样的疑问，这次看世界杯球场是很顶级，但是高铁为什么他们没有搭建？加拿大也很多人发出疑问，哎，咱加拿大为什么修不起高铁？我没这个能力嘛哈。今天有一篇中性的文章啊，修不起高铁的美国为何能盖出顶级球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0: 这次这个世界杯奖金也出炉了，冠军西班牙队呢获得5000万美元的这个奖金哈，阿根廷就获得3300啊，英格兰获得2900，法国获得2700万美元哈。然后排名第5到第8的挪威啊、瑞士啊、摩洛哥和比利时哈，都分别可以获得这个1900万。然后往下顺数，第33到48名的奖金也有900万美元。据悉呢，这次世界杯共发放6.55亿美元的奖金，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奖金总额增长了50%。然后这个西班牙队呢还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因为呢今年3月西班牙足协主席和国家队的队长们进行了谈判，并且达成了一项的协议，如果西班牙夺得冠军，国际足联支付给西班牙足协的奖金中呢有45%将分配给球员，如果西班牙获得亚军，分配的是40%哈。然后这个世界杯这次呢首次颁发一个官方冠军戒指，西班牙队因此呢成为世界上历史上第一支呢同时捧杯佩戴金牌和定制冠军戒指的这个球队哈。这个戒指呢共制作了2026枚，每一枚都有独立的编号来致敬呢本届的这个赛事。戒指的这个设计方面呢，一侧展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奖杯的这个图案，另一侧是根据冠军的球队身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一枚的戒指都量身打造，并且附有真品证书哈。大家看到这个体育也有点美国化了，因为戒指啊，这是好像 NBA 或者

是其他的美式足球或是其他赛事才有的哈。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也被称为是世上的最吸睛的金牌啊，这个世界杯。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我们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这一届的收入超过150亿美元。国际足联的最初的预测是110亿，但是由于门票的销售带来的收入显著增加，指标被大幅的上调。在二级市场上，非法这项买方也向这个卖方呢收取手续费或者是佣金啊，所以整个周期呢，这次的这个叫卡塔尔世界杯增长了72%的这个收益，有可能将成为史上最赚钱的体育赛事啊。收入的结构大家也能知道，就是电视的转播，比赛场次呢，增加到104场，加上赛事时段贴合北美的收视习惯，也推高了版权的这个价值。门票和款待服务费啊，还有这个赞助和营销，还有授权衍生品啊，都贡献了亿多哈、啊。所以这届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解释说呢，世界杯呢是国际足联主要的创收赛事，每4年举办一个月，我们只能在这个月里赚钱，而在距离下一届世界杯47个月里面，我们花的就是只有这笔钱。所以他是这个非常有理由啊，坚持呢把自己的这一个赚钱的这个想法呢落实到实处啊。但是也有人说他们这一次呢，好像吃相有点难看哈。真是不管怎样，但人家赚了这么多钱啊，在整个世界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赞成呢要办一场赚钱的赛事，不然亏钱办来干嘛呢？我不知道加拿大最后总算账会否赚钱或是亏钱。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特朗普似乎没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领空而对加拿大做出的关税威胁。贝安德就任英国第59任的首相，称稍后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规划。台湾称柬埔寨背叛善意，决定停止免签。北京回应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3: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的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像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
5: 今天的财经简报，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对全球股市维持中性的看法，建议投资人应强化多元布局。面对美国通货膨胀顽固和经济动能的放缓，该机构将原先预期美联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观点调整为预期12月将加息一次的观点。该行同步调高日本股市至增持，将欧洲、南亚和东南亚股市调升至中性，强调位置分散的重要性以及因应下半年市场波动。由路透社的消息报道，由民间组织 Human First 带头，全美至少125个地点在当地时间的周日同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 AI 数据中心不受控的扩张及其对民生权益的侵害。抗议的焦点集中在资料中心建设引发的连锁问题，尽管居民强烈反弹，部分地方的官员仍与开发商签订保密协议，在缺乏公众监督下为项目放行，导致社区电费飙涨，水资源遭挪用及环境污染恶化。根据路透上月民调的数据，仅 33% 受访者认为快速建设资料中心总体利大于弊，仅 14% 支持在自家社区新建。该组织提出四项核心的诉求，确保开发流程公开透明，保护地方资源与环境，让社区共享高薪工会职位等发展红利，并建立严格问责机制，防止开发商承诺跳票。美银发布报告称，随着半导体板块今年的显著反弹，基金正在通过获利了结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导致半导体和软件板块出现大规模资金流出。与此同时，为了降低对人工智能主题的过度依赖，资金正转向能源和材料等传统的周期性的板块。全球主动型基金大幅减持半导体和软件板块，今年以来为在半导体板块大幅反弹后重新平衡头寸，全球主动型长线基金已卖出价值774亿美元的半导体的股票。同时由于

0: 盈利势头减弱，基金也卖出了价值580亿美元的软件股，资金流向能源和材料板块，以分散 AI 主题的风险。作为对 AI 主题过度集中的对冲，基金今年买入了368亿美元的能源和258亿美元的材料股。仅在6月份，全球基金就净买入能源132亿美元，材料41亿美元，同时卖出科技硬件119亿美元和多元化金融81亿美元。据市场消息，鸿海集团首次夺下了 SpaceX 人工智能服务器代工的订单，这个交易规模可能达到520亿美元。 SpaceX 计划向鸿海订购1.3万个英伟达的 GB300 人工智能服务器的机架，每个机架的成本预计是400万美元。鸿海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发货，并且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利亚德航空和波音公司今天宣布，作为其增长计划的一部分，正在行使28架787梦幻客机的选择权，行使使利亚德航空2023年订单中大部分选项的协议，还包括将20架飞机转换为更大尺寸的787-10型号。而另一方面，波音发布了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的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的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飞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花旗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下调韩国股票的评级，同时上调中国股票的评级，理由是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有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的板块扩散，中国市场可能从中受益。特律师在报告里写道，如果宏观环境持续保持有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缓和，则存在范围扩大的空间，花旗将韩国股市评级从高配下调至战术性的中性。与此同时，花旗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高配，并将墨西哥市场评级上调至中性，认为是新兴市场中潜在的涨势范围扩大标的。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05。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来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Gotta get away, 走快走快梦都碎。I'll be on my way, 必须遇上你。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住我啊！咁当初点解会参加歌唱比赛呢？咁都系机缘巧合见到一个电视上面嘅广告。

0: 咁就諗住去參加，其實都冇諗過都會入到決賽嘅，都係好 random 咁樣就入咗。
1: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居住的环境里面，就我自己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地产职业来说哈，我从中得出一些的经验，因为有跟很多年轻人，本地的年轻人聊过，实际上他们真的还是和父母在一起同住，因为看到他们的那个租客的申请表上填的是跟父母住，然后后来可能遇到一个同事了，或者是遇到一个伴侣了，他们可能就搬出来要租一个地方住。而且我发现实际上真的本地的人他们租房子可以花很贵的钱，10000多-20000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而并不是说真的要去拥有一个房子，然后你回头看他们的薪水啊，真的都不低啊。所以这个当然了，有很多跟父母住的这个这个薪水是很低，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他们和父母住啊。美联储呢最近发布了一个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报告，报告显示呢49%的18岁到29岁的成年人呢还和父母在一起住，这个年龄段另有47%的成年人接受过家庭成员以外人士的资助，用于支付手机费、日常生活开支或住房成本等开销。不过多年来专职研究家庭组建趋势的一个经济研究专家说呢，这两个群体并不重叠。现在正是呢这个大学生入学的一个租房季嘛，很多大学生你没有收入背后还是父母的来源，所以我看到这些父母都各出奇招，其实跟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父母一样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并不是说美国加拿大的父母就不管了，很多的父母现在也是至少马上交一半年的或者一年的，就是想让孩子住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啊。然后美国的这一个美联储的报告，49%的人仍然和父母同住，而另外47%的人则接受家庭外部的这个资助，其中并不包括那些与父母同住的人。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大量的成年子女还在接受父母的经济的这个支持，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成本很高啊，而且婴儿潮这一代的父母那的确是比自己的孩子有钱，你也不忍心看着孩子他们是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哈，离开了父母的这个支持哈。其实因为如果说父母不支持，你会抑制这个小孩子他成家立业的这个欲望，就会抑制新家庭的诞生，还会推迟人们的初婚和初育的年龄，导致生育率进一步的下降，同时购房需求也会减少，进而影响地方学校生源。如果你不是经济学家，可能会觉得这无足轻重，只是多了一些成年人住在父母家里而已，但实际上它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远比表面上看上去呢更加的这个深远。就是当人们在父母家居住的时间更长，或年纪偏大还和他人合租的时候，他们结婚生育买房等人生大事都会推迟，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会进一步的冲击住房市场、学校生源，甚至影响退休年龄。所以美联储的这个报告所反映的住房可负担性下降、通胀高企以及年轻人初入职场的就业困难等现状高度吻合。考虑到当前媒体对于住房可负担性危机、通胀居高不下的密集报道，以及年轻人找第一份工作时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个比例攀升也就不足为奇。所以如果说现在你还在资助你的孩子买房也好租房也好，或者说成家立业之后你还会给孩子一些的这个资金，让他们这个小家呢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还有很多的父母是跟你一样的，

这个现在有另一项的这个美国银行啊，曾经也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在家里面有18岁到28岁 Z 世代子女的父母当中，有64%坦言孩子目前仍然需要他们的经济支柱。那这些的资助主要呢是用于房租、手机费等基本生活开支，而不是呢可自由支配的这个消费哈。那当然就是其实有很多的父母还是喜欢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住的，如果说家庭的这个住宿的环境比较宽裕，但是父母如果说都是住在一个老年养老屋里面，而没那么这个宽敞的房屋的时候呢，那孩子们回来其实和父母的关系有时候因为这个住宿的紧张呢也会有一些的矛盾。所以就是这些的微观层面的决定真的会直接冲击呢一个个的这个家庭。从宏观层面来看，他们的影响真的就会波及到更多的领域，住房的需求、生育率以及之前提到的各种这样的问题。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继续和父母同住，这些影响终将显现出来。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哈、另外的一条的这个资讯哈、那么在这个最近大家小孩子们去夏令营啊，那么其实富翁们哈、亿万富翁们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夏令营。大家有留意到这个叫做 Sun Valley Conference 啊，这个就是太阳谷峰会哈、这个太阳谷峰会呢1983年啊，这家艾伦公司举办首届的时候，它只是一场聚焦传媒和金融行业的小型聚会。那个时候35位的这个嘉宾，一位的演讲嘉宾，这家纽约投行希望借此与掌控美国报业、电影公司和广播电视网络的传媒大亨们建立紧密的联系。40多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媒体掌门人依然悉数在列，但他们早已不再是全场的核心焦点。上周呢，你看到了有一个亿万富翁夏令营的新闻，就是这个 Sun Valley Conference 了。没错，这一年呢，只是接受呢定向邀请，被称为亿万富翁夏令营的这个 Sun Valley Conference 就比83年的时候更加引人瞩目了。在美国爱德荷州的这个群山间拉开帷幕，当地的这个机场啊叫Freeman Memorial Airport， 这个弗里德曼纪念机场停满了私人飞机。Sun Valley Lodge 这个酒店是戒备森严，数百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人物再次齐聚一堂交流联络，还包括他们的一些邀请的伴侣、他们的亲人，对吧？就是还有一些名媛，我看邓文迪也去了。就是截止目前呢，确认当天到过场的包括了这个 Sam Altman 啊、Tim Cook 啊、Panettiere 的老板呐、就是这个名单啊，你就会看到在这场亿万富翁夏令营里面啊，权力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这个转移。其实这家最早是由一个投行很好很少的不替投行我做的一个活动，现在是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呢，就是得益于他们的公司的核心宗旨，就是和企业的领袖建立长期且利润丰厚的深度合作关系。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有一篇的报道，就是报道这个 Sun Valley Conference 呢，他们只给受邀的嘉宾尊贵的特权体验，而且在整个会场呢不推销啊，没有营销，你就来 enjoy 结交朋友，高端的聚会。然后呢就马上这些年就随着科技行业的这个资本日益的强大，就马上汇聚了来自科技、传媒、娱乐、体育和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了。其实这个峰会呢，他们也没有公开议程，也没有网络的直播，媒体记者也只能够在会场入口附近划定的狭小区域来看看，拍个照，谁进去了，谁和谁站一块儿，谁和谁一块儿进的，对吧？然后这场峰会真正的价值都是隐藏在，比如说你们去徒步，你们一起呢这个晚餐，然后可能一起咖啡，就是这样的一些私人的社交和商业谈判里面。据报道说这个贝索斯就是在2013年的太阳谷峰会上敲定了收购华盛顿邮报的交易，而 Disney 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高管也是在峰会期间为双方1995年的并购呢奠定了这个基础啊。然后每一年啊，这些最瞩目的焦点，这些年呢，这十几年都是扎克伯格、贝索斯、库克、皮查伊、奥特曼等等硅谷重量级的这个人物，今年其实也不例外，一样的都还是这些人。这些人虽然比如说 Tim Cook 已经退休了，那还是继续的会在这个场所里面，他的曝光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啊。还有就是韩国的这个财阀今年也参加了嘛，邓文迪也拍到跟三星的李在镕吧好像走在一块儿哈。但是呢其实这个表面上是星光熠熠的太阳谷峰会也

不是说大家私底下就很和气，那倒是不会像非法的赛场打起来。但据说呢，在峰会召开前一段时间呢， OpenAI 突然下架了 Sora 的视频应用，让它和 Disney 之间原定这个价值10亿美元的内容授权协议最终流产。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是峰会常客的像巴菲特啊，今年再度缺席，他的接班人阿贝尔可能也不喜欢这些场合，也缺席了。还有这个马斯克今年是不在受邀的名单之列，黄仁勋也没有被受邀。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被受邀的时候，马斯克、黄仁勋都没有被受邀，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是大家哈相同的地方。包括甲骨文的老板 Larry 这个他也没有被受邀。当然特朗普也是他们的家族今年不在受邀的名单之列哈。反正在这个亿万富翁夏令营的会场外呢，有些传统从未改变。什么传统呢？当地的媒体报道，每一年都有一些的当地的人士聚集在度假村附近举行抗议。抗议的这个主题很多，大部分抗议的主题是包括了经济的不平等。所以呢，停机场呢依旧停满了私人飞机，场外的抗议声依旧是不绝于耳，就是马照跳，舞照跳哈，马照跑啊，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圈层还是很和谐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富生活的一些财经消费经济民生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亲爱的大中文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的通胀率回落至2.8%，比起五月份放缓，主要是因为汽油价格的升势放缓。统计局公布说，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2.8%，低于五月的3.2%增幅，按月计算就下跌0.4%。经季节调整之后跌0.1%，是去年四月份以来首次录得按月跌幅。统计局表示，中东局势虽然持续的紧张，但随着外交谈判和达成临时的停火协议，国际油价的走势回落。本国六月份汽油价格按月显著的下跌10.2%，是整体通胀放缓的主要动力。不过，世界杯赛事带动旅游的需求，令旅游相关服务的价格明显的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升10.1%，主办城市所在的安省和卑诗省升幅尤其显著，航空交通、旅行团租车费用也录得较快的升幅。在另一方面，超市食品价格按年升3.9%，虽然较五月略为放缓，但已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的通胀。各省方面，安省六月份的通胀率为2%，是全国最低，四高沙省则是4.7%最高。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没有减弱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飘入美国领空而对加拿大做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昨天在与总理卡尼一同出席观看世界杯决赛，并且在颁奖礼上同台恭贺球员之后，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他和卡尼有好的关系，但山火正在毒害美国的空气。特朗普重申他上星期的说法，指加拿大应该要做出赔偿，他可能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本国多处多场的山火烟雾影响安省的多处，草原省份北部、卑诗省部分地区、西北地区，以致美国多个州份，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的空气质素。卡尼昨天较早之前说，有超过5000名的消防员、数以百计的直升机和灭火飞机正在扑救山火。安省北部截至今早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当中57场未受控制，而多数山火发生在安省的西北地区。北部多个第一民族社区因为山火的威胁，甚至已经摧毁的家园而被迫要撤离。四高沙省消防员连日扑救，成功阻止了在哈利法克斯东北部一场主要山火的蔓延。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英国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白金汉宫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已接见贝安德，授权他组建新政府，正式出任英国第59任的首相，也都是当地10年来第7位的首相。贝安德其后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之外发表上任之后首次公开的演说，他表示民众已经厌倦政治，承认过往做得不够好，指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

0: 错了路，包括私有化和去工业化，很多领域至今仍未恢复。他指出，他这一代的政治家需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挑战，承诺将会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更重视合作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相互的攻击。形容他出任首相是英国的转捩点，是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英国必须要证明能够再次恢复稳定。台湾宣布下星期六起停止对柬埔寨的有条件免签等入境便利的措施，不满柬方近年来多次公开配合北京贬义台湾，背叛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柬埔寨回应时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中立场。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美方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会在9月份访美，指中方仍有持续的派出人员到美国参与筹备。他未有听闻其他的消息。卢比奥又指出，愿意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的细节不便于透露。内政部长将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的事务。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他还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海峡出现安全的威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昨天夜间到今天的凌晨，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还有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的无人机。莫斯科州的州长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送往医院治理。中国驻俄大使馆正核实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的设施，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使用空击精准制导武器等打击了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的储存罐。国际足协估计，刚结束的世界杯赛事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当中的领先经济体占总量一半，领先加拿大和墨西哥。世界杯对经济的影响高于其他体育赛事，包括奥运、环法单车赛和温布尔登网球等等，而有关的决赛吸引的观众数目预计是超级碗的10倍以上。国际足协指出，2022年卡塔尔上届的世界杯，全球超过一半人口，大约有50亿观看了至少部分的比赛，而本年度的赛事规模扩大，总参与度是更高。不过高盛分析师利用1982年世界杯以来的数据发现，对主办国经济产出的正面影响仅属微弱，长期的影响几乎为零。虽然短期之内活动得到提振，但大部分支出往往只是从其他活动当中转移而来，而决赛期间的任何繁荣之后往往还会出现衰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接下来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
2: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enjoy the stage， 虽然这件事都听过无数次的了，但是为什么要 enjoy the stage？ 其实是很多年之后你望回以前的比赛，我想你都不会太过在意那个结果，你可能都是比较在意的就是我当年的心情紧不紧张啊，或者那个气氛是怎样，我想这个才是大家会最记得的东西，或者最深刻的东西。
2: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篇呢比较中性的文章哈。其实这个文章呢跟经济有关，跟财经有关，也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文化习俗啊，其实也有关系的。我们最近看完了世界杯，大家发出的赞叹说，哎呀，这个以后的体育比赛就让美国搞吧，因为这个美国的场馆哈，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顶级哈。看到在美国比赛的这个场馆的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网友研究这个，然后有一篇的这个文章呢，比较中性的提出说呢，说这个美国哈，它不擅长的建设项目是，因为毕竟中国人嘛，我们会拿高铁来和加拿大比，和美国比。我觉得加拿大情况跟美国还蛮相似的，不擅长的建设项目是必须跨越无负产权和管辖权的线性的公共设施，就是说它不是不能建大的工程，就是因为它不擅长在这个跨越无负产权和管辖权的线性的公共设施方面的这个，因为体制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哈，这个在美国看球赛的时候，有些人说啊，这个哎，球场啊真的是漂亮，也很贵。一些球场呢，一个能开合屋顶，一个挂着环形巨幕，这些球场的单座的造价都在十几亿美元的上下。好了，可是当球迷想从一座球场去往另一座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个主办方的交通方案写到，同一片区内部靠加密的公交和专线摆渡，跨区的长途尽早订机票，城市和城市之间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城际高铁可坐。所以说呢，就是有蛮多的中国人的印象里面，就是美国北美我们这边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的这个破旧哈。是的，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崭新的气派的技术上无可挑剔的这些场馆哈。但美国有，加拿大没有。OK， 好，就是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为什么修不起高铁的国度却能够修得起球场呢？为什么修不起高铁啊？第一，产权是一张价目表。很多人说啊，这个美国它不擅长基础设施，但是呢，其实呢，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它不擅长的就是刚才说到，必须跨越无数产权和管辖权。

不过也有人说哈，产权也未必是障碍，只要这事儿有利可图，资本自然会去谈。那有一本书叫《高频交易员》，里面呢写过一条光缆，说这个几家做量化交易的公司，为了让行情数据早到那么几毫秒，从芝加哥的交易所一路向新泽西拉了一条800多英里（约1300公里）的直线光缆。宁可这个凿穿阿巴拉契亚山也不绕路，沿途上千个业主几乎全部以自愿的协议谈了下来，几乎没有动用征收，3亿美元砸下去，换来往返延迟缩短几毫秒的独家优势，这个是为了极致速度而疯狂砸钱的金融的这个现实。所以产权从来不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它更像是一张价目表，资本啊，能不能把这张单买下来，取决于价值是否足够的集中到买得起沿途所有钉子户，以及钉子户能不能被便宜的这个绕过啊。可是这个光缆呢，这两条就全占，它卖的是一种纯粹可排他的私人品，几毫秒独家卖给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每家愿掏千万，租金高度集中。然后光缆呢，只是一道的窄沟，大量沿用了铁路管线既有的走廊，某个业主漫天要价绕过它便是，多绕一点损失有限，于是每个业主能够勒索到的上限被最小的绕行成本封死了。其实更妙的是，这条缆是悄悄谈的，业主根本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但是这个高铁啊，恰好两条全输，它的这个价值弥散而至后，就有集聚效应缓解拥堵，几十年后才靠网络规模兑现，外加几百万乘客每人付的那点票价，私人能捕获的回报只是社会回报的零头。它的走廊又是几何刚性的，在关键节点上绕开一个钉子户就要加曲线降速度，而速度正是这个项目的这个全部的意义。二就是最赚钱的航空与注定亏本的高铁，说美国拥有全世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却修不起像样的高铁，这恰恰是一个同一个机制在两边给出了相反的符号。就是一家航空公司真正值钱的资产是什么？是少数枢纽机场的起降时刻、登机口租约和航线网络的这些托铺，而这些全是离散的、可排他的、可囤积的东西哈。而高铁恰恰相反，它最贵最难的资产就是那条连续走廊本身，它需要支付巨额成本去建航空公司根本不必承担的费用。更要命的是，高铁在美国从来碰不到一个自己掏钱修走廊的这个对手哈。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还是分析的挺中性的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高铁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它没法战胜高速公路和航空公司。第三是走廊与城市的这个形状，航空靠枢纽辐射把全国稀薄的这个客流归集起来，它并不需要两端的城市本身有多高的密度。那高铁要赚钱得靠走廊上连续稠密有节波的城市群，客流是沿线一站一站累加出来的。那美国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决定了除了东北走廊几乎找不到这二条呢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廊道，城市被汽车摊成了低密度的饼，下了高铁还得租一辆车，那省下来的时间又还了回去。这就是国内的高铁，它是基本上城市的市中心啊，基本上不会太远，你下了高铁之后你就到了城市中心了。那个航空公司呢一般是在很郊很郊的，甚至像我们成都的天府机场，你这个到那儿如果没有高铁，你坐靠车你得要一两个小时。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有真的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我今天看了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三个点，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纪念碑和系统。体育场呢是一座纪念碑，离散可见可剪彩，好处落在本地，可以归功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机构。哪怕从社会净值算，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体育场的公共补贴其实是亏的，但它照样能建起来，因为激励把好处集中送给了愿意出力的人啊，这个集体行动的逻辑。但高铁则是另一套系统，它的价值呢是分布式的，高度依赖于规模经济，穿过

0: 的每一级的管辖权都是一个否决点，而他许诺的好处则是高度分散而又不见。在美国的这个市场激励和政治激励恰恰是在奖励纪念碑哈。所以说呢，这个在你看美国的这些的场馆，然后你看美国的高铁，所以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有这么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就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到的。这个所以世界杯只是凑巧啊，把这两样东西摆进同一个夏天，一边是世界第一的体育场馆，一边是迟迟缺席的高铁。当球迷为了看下一场球而走向机场，而不是走向高铁站的时候，他看到的并非美国建不了，可能因为美国的激励从来没有真正让人呢想为他建啊。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天一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